0: 就在爱上上家。
1: 我的三十里路，大伙走的走路来，走的那上下，爱上上家。
0: 只可可大伙啥子我们的过那么，走的那就在爱上上下。你立马过马路，你立马自己打，司机那就在哎上上下。